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没有电，古人是怎么定点起床的呢？答案呀，就是用盘香，和我们现在的蚊香很相似。把香呢做成螺旋状，燃烧的速度基本上是均匀的，一盘香烧完正好就是一夜。更加聪明的就是火闹钟，在盘香的某一处系上一根细线，线下挂上一颗小铜球，香烧到设定的时间，把线烧断，铜球当啷一声坠入到下方的铜盘，人呢就被惊醒了，比咱们今天的手机闹钟还要响啊。那古人也是跟时间较劲了一辈子，发明了日晷、漏刻、香钟。那后来呢，闹钟传进来之后，他们大概会愣一下，这不就是咱家那盘香换了个壳吗？
4: 沉默着

0: 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梦，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和陪伴。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一起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他曾经和张学友并称为歌坛的双子星，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神。他在歌坛闯荡近40年，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站到和他的实力相匹配的位置。他没有英俊的外表，没有伟岸的身材，但却有着能打动人心的歌声。今天我们一起听吕

0: 能唱出悠悠岁月情的情歌不多，而这首老情歌里演唱者吕方温情又不张扬的中低音，把简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地飘到听的人耳朵里，让你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原来最美的爱情就是我们最早遇到的那份惊奇和甜美，而我们往往最先离开的恰恰是最早的。当我们在现实情感当中四处碰壁，再回头寻找那份最初的感情的时候，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因为在你离开的那一瞬间，美好就已经不存在了。原来情歌还是老的好，像酒一样越放越香醇，这是来自于吕方的老情歌。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听到吕方这个名字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个身高1.65米的小个子男人长相平凡，一双小小的眼睛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偶然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回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那个华语歌坛最为辉煌的年代。

多爱你一天来自于吕方，他也再一次证明了作为一名歌手，唱得好远比长得高要重要。1964年，吕方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还在上高中的吕方第一次踏上了歌唱比赛的舞台，面对满场观众，他紧张的手心直冒汗，等到自己上台时，他险些腿软的站不住，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舞台带给自己的震撼。年轻时的吕方堪称是选秀专业户。1983年，他参加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以一曲《我是中国人》获得了冠军。1984年，他又参加了香港新人歌唱大赛，并且获得冠军。随后，他顺利进入了华星唱片，并在1985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听不到的说话》，开始书写属于他的音乐传奇。

0: 到位。他唱歌的时候，你几乎
1: 听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老歌手吕方。

0: 这是吕方1995年在飞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爱一回伤一回》的同名主打歌曲，它似乎是吕方在飞碟唱片的绝唱。《爱一回伤一回》是吕方在国语歌领域的一首代表作品，吕方用他不加修饰、植入人心的演唱方式，让我们听到了感情里的那份难言的伤痛。着
1: 我流泪，耳边的流言谈论是是。
0: 这么多年以来啊，吕方一直在安安静静地唱歌，他的声音像一壶清茶，在岁月变迁当中散发着悠悠的芬芳。而在这些萦绕耳边的旋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叫做吕方的小个子男人，眨着睿智的小眼睛，蹲在我们记忆的角落里，安静地对着你笑。情歌还是老的好，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会让吕方的声音缓缓流进我们的心底。

虽然吕方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的歌却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就如同吕方个人的拼搏历程，我们看到一个在事业上苦苦追求的小个子，在遭受着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在香港乐坛发展遭受到瓶颈之后，吕方开始向中国台湾乐坛进军，一首《朋友别哭》很快再次红遍了整个华语歌坛。那种淡淡的忧伤让我们又记住了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他再一次用唱功告诉所有人，作为一名歌手，唱得好比长得帅长得高要重要很多。

0: 没有迟暮的惆怅，只有一种走过万水千山之后的通透。就像自己说的，这辈子走了很多弯路，做了很多看起来和歌唱无关的事儿，但到最后，所有的路都通向了这首歌。而这条路的起点在台东太马里乡的加兰部落，在那儿，他是一个在牛背上长大的小孩，大武山是他的摇篮，太平洋的风是他最早的音乐老师。这首歌唱的就是他的起点，牛背上的小孩。
1: 温暖柔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

这是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胡德夫的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童年里的大部分时光他都在牛背上度过，看着大武山的日出日落，听着稻田里的蛙鸣，溪流里的水声，还有部落里长辈们口口相传的歌谣。那时候的他不会想到这些童年刻进骨子里的声音会成为他一辈子都唱不完的主题，更不会想到很多年后他会在台北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山谷的声音唱给整个华语乐坛听。而他和这片土地的连接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他把大武山当作母亲，把故乡当作永远的归宿，不管走了多远，只要唱起这首歌就像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唱给故乡最直白最动人的情书，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0: 这是来自胡德夫和杨祖勋合唱的《少年中国》。1977年，李双泽因为意外溺水离世，年仅28岁。他离开之后，胡德夫带着他的歌继续往前走，继续践行着唱自己的歌的约定。这首歌里没有热血的嘶吼，只有克制的期许，唱的是少年人的理想，是对土地的眷恋，也是两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歌最朴素的理解。歌里要有根，要对这片土地的温度，要有自己的故事。李双泽的离开也让胡德夫的人生转了一个巨大的弯，他离开了聚灯光下的舞台，转身投入了权益运动，这一去就是整整20年。他走遍了中国台湾的各个原住民部落，为同胞的土地权、教育权、生存权奔走，负债累累，被威胁，但是没有停下脚步。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他那20年人生的写照，最最遥远的路。
1: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影响去掉

0: 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创建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胡德夫、飞鱼、云豹、台北盆地。

0: 二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星期四美好的音乐心情。华语乐坛最动人的两种底色，一种是民谣的温柔叙事，用简单的吉他讲尽人间烟火；一种是摇滚的热烈释放，用节奏和古典抒发心底的态度。最近几年呢，一大批新生代的乐队、独立民谣唱作人、新锐的摇滚作品持续的出圈，他们不再是小众圈层的专属，慢慢的走进大众的耳朵，热烈洒脱，也有的温柔治愈，刚好了拼成我们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今天的这期电台情歌，我们一起听一听近期热度比较高的一些民谣独立乐队和摇滚金曲，一半温柔安定，一半热烈自由。首先我们要从最治愈的新民谣开场啊，房东的猫是近几年我觉得国民度最高的双人民谣组合，干净清澈啊，松弛是他们最鲜明的音乐标签。我们来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叫云烟成雨。

好，这是来自于赵雷的代表作品，叫做《鼓楼》，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编曲以木吉他为基底，点缀了口琴和轻柔的打击乐，没有华丽的配器的堆砌。那么这个歌词将鼓楼电车街巷烟火融为一体，在喧闹繁华的城市背景之下，写出了普通人独处时的那种松弛、自省和疏离。这首歌到现在依然是各大音乐节传唱度极高的民谣作品，很多的人因为赵雷的这首《鼓楼》会去北京打卡那个鼓楼的地标，也会去那边看一看107路公交车会不会从鼓楼驶出。到现在为止，在鼓楼也有很多的文艺小青年，他们会抱着吉他，然后在路上拍一些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OK，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国内的老牌的优质独立乐队啊，也来过我们镇江唱歌，叫做鹿先森乐队，风格介于民谣和摇滚之间，那么编曲温暖，配器干净，这应该是。

朋友们，整个八月我们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里啊，因为七夕的如约而至，充满仪式感的礼物你选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日常修护的组合，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元，今天只要499元，限时的福利，大家抓紧拼手速。资生堂的这个牌子不用多做介绍了，而资生堂的红腰子更是他家的长期热门的护肤系列，核心的实力就是维稳修护，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限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上。搭配着用先修护再锁水，你的皮肤的状态想不稳定都难。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只要你坚持地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也是柔柔软软嫩嫩的。那么在资生堂的线下的专柜，这个红腰子精华加上面霜的正装要1300多元，今天我们七夕美妆大促啊，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元，有效期很新鲜。红腰子精华到2028年的7月，面霜到2028年的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的留言框里面回复888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小助理来进行购买吧。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

哦，这也是大概可能很多人去看音乐节的时候都跟着一起跳舞的一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现象级的摇滚单曲，古典清晰，旋律非常的洗脑，也摆脱了传统摇滚的沉重压抑，是那种轻松热烈、自由的现代摇滚风格。那么在轻快复古的摇滚之后，我们要听一首更有态度、更有力量的华语摇滚乐队啊，来自于刺猬乐队。国内独立摇滚的标杆之一，《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吉他的音色锋利，人生直白倔强，这首作品是乐队的封神之作。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歌词写尽了时代青春和理想的落差，旋律苍凉又热烈，也是近几年华语独立摇滚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热烈过后，我们要回到更接地气的城市摇滚，来听本土风格的摇滚表达。王建房哦，陕派的摇滚音乐人，他把他的作品把西北的风骨、古城的底蕴和现代摇滚节奏融合在一起，唱腔沧桑辽阔，非常有辨识度。我们来听他创作的这首《长安夜》。

心摇曳，这头儿又乱，那边就倾斜。我拉你背走过街，十里长亭街与你相离别，远处灯火在明灭。

民谣教会我们温柔的接纳生活，摇滚教会我们热烈的奔赴热爱，一柔一刚一静一动就是音乐最迷人的样子。愿我们的日常有民谣的安稳，心底有摇滚的自由，岁岁轻松，日日热烈。最后一首歌想留给你，橘子海的这一首歌。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们，整个八月我们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里啊，因为七夕的如约而至，充满仪式感的礼物你选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日常修护的组合，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元，今天只要499元，限时的福利，大家抓紧拼手速。资生堂的这个牌子不用多做介绍了，而资生堂的红腰子更是他家的长期热门的护肤系列，核心的实力就是维稳修护，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限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
1: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暗下来，
1: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Chrissy Abrams, Good Reason. Charlie XCX,

0: 10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吧，想要倾诉，却发现身边无人，所以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坚强。无论生活怎样，都不要忘记微笑。小青的暖心歌，每天都会在这里准时与你相遇。我是小青，我又如约而来，也感谢你的守候。

年轻时不知道时间的威力，以为许多事情都如星空般永不改变，比如故乡、父母的年纪、青梅竹马的爱、单纯的友情、理想、誓言，当然还有自己。就像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词，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宝玉也有类似的感慨，要是永远都像现在这样该多好。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每次想到这里就不免微微有些心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3

就是来自于丁世光的这首《灵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亚军，来自于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7月18号随电影上映同步发行。唐田作词，鹏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深的空灵配上 Ella 的温暖叙事感，这两个人声音其实反差很大，但合在一起刚刚好，超级好听的《全世界的雨》，一起来听。

它们就像迷你的生物机器人，完全受死去的细胞和敌人，然后组织防御并帮助伤口愈合。当伤口暴露的组织面积过大的时候，巨噬细胞就会请求支援。血液中成千上万的中性粒细胞听到求助信号，从血液海洋中游离出来，加入战场。中性粒细胞会对细菌展开大规模的追杀，吞食细菌，但它们打起架来比较莽撞，顾不上周围的情况，有时候不只是杀敌人，还会对体内组织造成破坏。当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就说明血小板也赶到了前线。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救死扶伤，帮助修复伤口。血小板能够相互协作，把自己和一些红细胞粘在一起，构建一道临时屏障，快速止血。这样可以阻止更多敌人从外面展开攻击，也为皮肤细胞再生、伤口愈合创造条件。一个钉子引发的战争就此告一段落。可实际上也会有一些比较糟糕的情况，比如说钉子造成的伤口过大，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已经战斗了几个小时，但感染没能完全清除，血小板没办法快速结痂，一些细菌甚至在体内站稳了脚，生长出自己的防御能力，它们繁殖迅速，抢走了很多属于身体细胞的养分，还到处制造垃圾，释放能伤害杀死组织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化学物质。难道要变成持久战了吗？这时先天性免疫部队的情报员树突状细胞就要加入战斗了。树突状细胞是一群谨慎的品酒师，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战场上品尝细胞液的味道，想要在中间找到几种特别的味道，细菌或病毒的味道，濒死细胞的味道，以及作战免疫细胞释放的警示性细胞因子的味道。一旦从细胞液中尝出这些味道，他就知道这次的敌人大有来头，马上进入更积极的样本采集模式，然后将采集到的信息送到淋巴结。淋巴系统和血管及血液系统相伴而生，淋巴管遍布全身，是连接全身各个器官的高速公路。当树突状的细胞鉴别出细菌的种类之后，会指挥辅助性 T 细胞带着抗体重返战场，帮助免疫细胞们消灭细菌，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这就是免疫系统战斗的一般场景。除此之外，战场上还有职业杀手，杀伤性 T 细胞，激活免疫细胞提高细胞战斗力的细胞因子，帮助清理战场的 B 细胞，负责安抚和控制免疫系统的调节性 T 细胞等等，都是免疫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系统讲解每日人体里的隐秘战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战斗细胞》人体免疫系统奇妙之旅，欢迎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已经对免疫系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么免疫系统是不是越强越好呢？当然不是。免疫系统的细胞们战斗力如果太强，会造成比任何感染都更严重的破坏，有时甚至会威胁人的生命，比如免疫系统引起的过敏，极端情况下15分钟就会没命。据统计，每天都有几千人死于过敏性休克。那么免疫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其实从医学上衡量，引起过敏反应的抗原是无害物质的分子，所以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诱发过敏，我们将这类抗原叫做过敏原。比如有些人吃了螃蟹或花生，或是被蜜蜂叮了，第一次通常不会有任何反应，这时过敏原进入人体，免疫系统过于亢奋，为它准备了欢迎仪式， B 细胞在这个过程中被过敏原激活了，生成

能有针对性的抗体，但不会对其他细胞产生攻击性，所以人体本身是安全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成 B 细胞利用过敏原制作了一颗过敏炸弹。后来，当那些人再次吃螃蟹，体内就有了大量可以和蟹肉蛋白结合的抗体。这些抗体会像小钉子一样，被肥大细胞这块大磁铁吸住。等肥大细胞武装完毕，开始起反应的时候，过敏炸弹就爆炸了。会引发血管收缩，液体渗入组织，从而造成红肿、发热、瘙痒和全身不适，必须及时就医才有可能转危为安。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免疫系统不是坚不可摧的盾牌，也不是无坚不摧的武器。很多人都希望增强免疫系统，可具体能增强哪部分呢？想让巨噬细胞或中性粒细胞的战斗力更强，那就意味着身体会出现更多更严重的发炎、发热、不适和乏力。想让免疫系统变得更厉害，杀死更多的感染细胞或癌细胞，那就会杀死恰好出现在附近的无辜的健康细胞，让身体状况变得更糟糕。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一类细胞在多少数量和怎样的活化水平下才能让某一个人的免疫系统保持在最佳状态。至少目前没有科学方法能证明某些产品可以强化免疫系统。那些声称自己能做到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为了卖产品。再说灭的36封，从玉女峰往南过虎啸岩，有一灵岩，灵岩顶端有洞，通往胜景一线天。这里岩如利剑劈开，宽不及一米，仰望只见天光一线，景色奇特。峰回西转至雷科峰，即为三区。这里以驾鹤船最为神奇。1979年9月，考古工作者曾在太庙村悬崖上取下一具驾鹤船，它是一口奇特的棺材。船形木棺是由整段楠木凿成，分底与盖两部分，全长4.89米。棺内有一副男性老人的完整骨骼，经同位素碳14测定，距今已有3400多年。相当于夏朝晚期的青铜器时代，反映出当时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古越族人的葬俗。但是几千年以前，人们是如何把这样重的船棺吊到如此高的绝壁上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些架在高崖绝壁之上的船，在九曲溪附近相当多，初步调查有16具以上，他们历经风霜雨雪已有千年以上，不朽不坠，曾有不少人多次攀登终未成功。四区乃溪水流经大藏峰下，向北过古锥滩而成。大藏峰下的深潭叫卧龙潭，潭畔有几个洞穴深不可测，相传有卧龙藏在其中。横亘四区北岸的玉华峰，东与隐屏峰相接，西与仙游峰相连。峰背下的茶洞又名玉华洞，面积约150平方米，遍植茶树，因岩茶品味极佳，后人遂改名为茶洞。洞天深处隐藏着全国罕见的景谷奇观，洞天中名泉荟萃，武夷山13处名泉有5处在茶洞。风光秀美、人文荟萃的武夷山有着独具特色、罕见奇绝的自然景观，同时它也是多种珍稀动物和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实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完美和谐的共生。

0: 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二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What
2: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5集。
1: 现在看来我们的举报是错误的，深深的伤害了梁局长，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错了，以后再不会这么做了，请你原谅。
2: 我叫张德利，是海利驾校的负责人，检举梁栋梁的举报信是陈兆发和我一起写的。我们猜测梁局长可能是收了他们的钱，扣掉了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

0: 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

0: 你好，我们是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室的。
1: 林姐，这是纪委的同志，麻烦接待一下。
2: 你好，
3: 你好，谢谢啊。

0: 谢谢。
1: 你要的答案。
0: 谢谢。
2: 林妙雪靠在于仲军的肩上，已经睡着了。于仲军往车外看了一眼，
3: 哎，怎么开到这儿来了？
4: 啊，于书记，我们董事长想见二位一面。
3: 停车，停车，靠边停车。
4: 啊，
3: 停下。
4: 哎。
2: 高翔将车子在别墅小区门口停了下来。
3: 见不是不可以，但你这样先斩后奏，我不喜欢。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4: 啊，那个于书记，怪我，我没有把董事长的意思表达清楚。这不是林老师一直找不着吗？这一下找着了，董事长特别高兴，就想见林老师一面，他就放心了。还有，林老师这不是怀孕带着孩子不方便吗？而且现在也没地方住，我们董事长就想让林老师暂时先住这儿。
5: 孩子是我们的，用不着你们管。
4: 我是。是不归我们管，可问题是，来都已经来了，不见一面，是不是不大好啊？还有于书记，我们从来不会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这点您放心。
3: 可以见，但以后一定要事先跟妙雪和我商量好，这样的事别再发生了。
4: 哎，
3: 开车。
2: 走进别墅，于仲军、林妙雪和早已等候在这里的麦思源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6: 妙雪，这一次我真的是生你的气了。你别的可以不顾，但是这个孩子对于书记有多重要，你比谁都清楚。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6: 我就照实了跟您说吧。妙雪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再过上一阵子，肯定是要显身子的。谁都知道他单身，这他在学校里还怎么待下去？他来找过我，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跟他说，让他去跟您商量商量，他不敢，就偷着跑了。这些天我真是费尽了心思，我到处找，我就怕你。就怕你一时想不开，做出点什么傻事来。那孩子

0: 不想你为了责任而接受这个孩子，明白吗？
1: 那你给我听好了，梁雪，你和孩子是上天这辈子赐给我最好的礼物。从今往后，你只做一件事儿，就是待在这儿安安稳稳的享福，其他的任何都不用想。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给你和孩子最好的。
2: 于仲军的手机响了，电话是赵小军打来的。
3: 喂，小军。
4: 喂，爸。今晚约了刘洋父母和咱们家人一起吃饭，你没忘吧？对，我在家呢。我妈也在。好，好，我一会儿就带我妈过去。你快点啊！
3: 没忘，没忘。你们先过去，好好的招待人家啊！我随后就到。好，就这样。
5: 跟他说好了。
4: 说好了，那咱们先过去。
5: 我换身衣服啊。
2: 于仲军挂了电话，有些恋恋不舍。
0: 回去吧。
3: 吃醋了？
0: 我能理解。
3: 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理解什么呀？
0: 你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3: 是小军的儿子，婚姻大事。我总得去亲家拜访一下，照个面儿。你放心，我说到做到，绝不让你和孩子再受半点委屈。
2: 下班后回到临时住处，赵达生一边叠衣服，一边和楚楚通话。
6: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的药吃了没有？啊，太好了，
7: 伯伯这两天忙。
6: 哎，你要表现乖的话呀，我周末就带你去公园玩。
2: 第二天临近中午，许莹终于在婚姻登记处门口看见了赵达生，一转身先走了进去。
8: 这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户口、身份证，还有结婚证，在这儿。

0: 照片。
1: 哦。
2: 赵达生无奈地看着许莹从包里拿出两张一寸小照片。
0: 哎呀，这可不行！你们的照片不在同一个底啊！你看，要么是蓝色，要不然是红色，白色也可以。
1: 哎不，这不就是我们俩吗？不同底怎么了？我们离了婚不需要那么麻烦。
0: 对不起，这离婚也不能各办各的吧？你们走的是最后一道程序，证件上的照片一定要保持一致。哎，你们要不嫌麻烦，我们这边就有照相的，还可以复印，你们去照一张，
3: 人家
0: 很快
3: 有人家的规定。照一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2: 许莹没有理睬赵达生，转身走了出去。
3: 许莹，我问你话呢。
1: 小燕上中学那阵儿，你陪她一起照。
2: 两人走到另一间工作室门口。
1: 第一次做证件照，
3: 哎。这还没开呢，人说稍等。那边先坐会吧，你看那么多人都等着呢。来。哦，是那年拍的哈，那有年头了。
2: 两个人在休息大厅找座位坐下。
3: 你看我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你还真没变，还那么年轻。

0: 那咱就等会儿吧。那几点开也不知道啊。估计吃午饭去了，一会儿就来。哎，你还记得咱们拍结婚照的时候？我可记得清楚着呢。那天应该是个好日子，啊，结婚人特别多，都在等着拍照呢。结果拍到咱们俩那会儿啊，摄影师说。
1: 那胶卷没了，对吧？有这事儿吧？我说那不行，今天必须得拍完。他说不没胶卷了，你们明天来吧。哎，我说等着等着，我去买胶卷去。
0: 结果你把我一个人扔下，自己跑了五站地去买胶卷。
1: 啊，买回来还是一个黑白的。他说不给照，我说不给照哪行啊？你甭管黑白的彩色的，今天必须得给我们照，这么好的日子，是吧？
2: 要不咱们今天就别照了。来都来了，就再等会儿吧。
1: 哪知道摄影师他几点到啊？
3: 人家肯定吃午饭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上班时间就回来了。
1: 上班都没谱，我单位里还有事儿呢，我实在等不了了。不照，不照，
2: 哎，
1: 今天就这么着。
3: 不是
1: 啊，我走了。
3: 哎，
2: 许莹眼睁睁地看着赵达生趁机溜了。
4: 赵达生回到纪委，发现苏红和周强、宋天意都在他的办公室里。啊，有，
5: 书记，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没事，你的事办完了，
5: 办完了。
4: 啊，
5: 啊，
2: 啊，
5: 除了算我那儿，您就放心吧。有些事儿你也别太着急了，说准还有转机呢。什么转机？
2: 书记，您也别太悲观，别太悲观啊！是啊，是啊，
6: 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呢？这是啊，
7: 离不了啊，没离。
6: 哦，
7: 那书记，您喝茶。
6: 好，谢谢。行了，赶紧过来谈正事。
7: 啊，
2: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6: 好，
5: 书记。
6: 哎，
5: 关于举报市招投标中心主任陈伟成可能受贿的问题。 我们看到了相关材料，现在低于标底5%的企业有3家，像这样的安排本来就很不合理。标底是经过计算的完工合理价位，一般低于5%的就会被认为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有可能是投标方事先获知了标底。还有，虽然另外5家公司的报价要低于最高现价，但是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差不足100万，这个也很奇怪。最高报价仅比最高现价。 低那么一点点，现在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串通投标抬高价格。
8: 但是，持可以怀疑。陈伟成这个人很有趣，他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上级和下属对他的评价也很好，而且他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而且他最近的生活呢，也都很正常，根本找不到他与其他公司员工有接触的线索。
5: 嗯，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6: 嗯，说。
5: 陈伟成和刘家良。
1: 两人是故交，上山下乡时就在一起，而且关系不一般。嗯，那这么说就是还是没有证据了。
5: 对，
1: 那目前只能把这个重点放在录音上。周强，你把竞标公司的负责人一个一个都要找到，嗯啊，然后进行逐一排查，一个一个筛选，看看他跟那个录音里边那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好，明白。行了，那就分头行动吧。
5: 周强和宋天意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没什么。书记，哎，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1: 担心我跟嫂子的事儿？
5: 啊。哎呦，不用担心啊，离不了。哎呀，书记啊，你这脾气啊，在工作中没问题，但处理家里的事情你不能这样。
1: 嘿嘿，周强，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都这个年龄了是吧？还打着光棍，你得跟天意学学。你看他，既工作还恋爱，两不误。
5: 哎，书记，我没谈恋爱啊。
1: 行行行，当我没说啊，当我没说。
5: 我真没谈恋爱。
1: 走走走走，没事的，放心啊。
5: 走了走。
0: 东江市城建集团董事长林建发找不到文件，秘书陶业也不见了。

0: 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他赶紧回来接电话。
1: 喂，老范，什么事儿？
2: 刚才纪委请我过去了，你做好准备啊，估计马上就到你了。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吗？
2: 我哪知道，反正自己掂量吧。
3: 当时唐秘书也在场，难道是他录的影？
1: 小唐，
4: 林总，唐秘书不在，他说跟您请过假了。还有，市委打电话来找您，要接进来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二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暗下来，
3: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2: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4: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2: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Cameron.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
4: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5: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县市福利内开幕式。
4: 2026年暑期，电影《功夫女足》上映。电影结合了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俄美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等人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2026年7月10号，电影上映首日场次超过了22.6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日场次纪录。2026年7月16号，电影上映5天，票房破8亿。而与此同时，多名观影者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遇到了影城出具空白票、手写票等疑似偷票房的行为。
6: 随着功夫女足的热映，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迅速冲上了网络热搜，不少观众陆续爆料晒出手写入场券、票面片名与实际观影不符，甚至线下现金购票却在系统中查不到订单，这一系列

0: 现一场仅售出两张票的场次，竟然有四春节档期间偷瞒《哪吒二》票房超过25万元，违法所得超过12万元。
1: 有大量观众晒出凭证，爆料今年暑期档热映的电影《功夫女足》疑似遭遇偷票房。近些年，偷票房可谓是行业痼疾，几乎年年都有影片中招。比如去年的爆款《哪吒二》，同样被爆出遭遇偷票房。那么，影院为何要偷票房？一般又通过什么方式偷票房呢？小西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正在播出。
0: 2026年暑期的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电影《功夫女足》。不过就在《功夫女足》在影院披荆斩棘的同时，一些拖后腿的小动作也被舆论的聚光灯照亮，比如偷票房这一话题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其实近几年大荧幕下的灰色地带中，几乎没有一部爆款电影能够逃过被偷票房的命运。那么影院为何要冒险偷票房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什么是偷票房？徐律师介绍，
2: 所谓的偷票房啊，就是电影院瞒报，一般为少报电影观众的人数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这是在电影业中比较常见的偷梁换柱的现象，也就是影院以各种手段少报已收的票房，将少报部分私自侵吞，把卖电影票的钱隐瞒或者少报，不与片方等分成，私自截留在影院。
0: 常见的偷票房的手段有哪些呢？徐律师介绍，
2: 偷票房的手段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瞒票房，就是在没有联网售票的年代，影院直接以手写票、自制票等形式作假，那些被瞒报的票房不用参与后续的分配，直接被影院据为己有，以至于发行方常常不得不耗费人财物派团队去影院来现场的监督。利用团队包场之机瞒报票房也极为常见，因为包场费用可能私自跟购票单位来结算，不用出票，故不用纳入票房的统计。如今呢，因为是计算机联网售票，而且存在被观众网上曝光的风险，所以手写票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杜绝。至于包场，仍然是影院瞒票房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法宝。第二个呢，捆绑套餐也是瞒票房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手段之一，就譬如影院中爆米花跟饮料售价30块钱，影院呢将爆米花和饮料电影票打包为80元的套餐出售，又与片方按双方约定的最低限价30元结算，这样爆米花和饮料的实际售价就变成了50元，也就多卖了20块钱，就归影院所有了。那瞒票房更高级更凶猛的手段啊，就是直接使用售票双系统，一套用于售票记账，另一套系统向资金办的报送虚假数据，报多报少由电影院自己来掌握。双系统造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误差，同时因为是官方打击的重点，一旦发现处罚的力度也比较大，风险也高。
0: 除了瞒票房，还有一种偷票房的手段又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2: 除了瞒票房呢，偷票房另一大类的手段就是挪票房。顾名思义啊，就是把 B 片的票房挪到 A 片的票房中去。挪票房的动机当然也是为了利益，但是诱因呢也各不相同。原因之一呢是不同的片方，每个片子它跟影院的分账比例是不同的，通常呢分账比例啊可能是50多对40多，有的竞争实力较弱的片方，它为了增加影院的排片，就会将影院分账比如提高到几个点，就比如同期上映的 AB 两个电影中， A 片的它给影院的分账更高，那影院呢就有意将 B 片的票房挪到 A 片上去，以获得更多的一个票房分账。最常见的就是手改票，也就是电脑出 A 片的票，再将票手改成 B 片的票， B 片的票房就被偷到 A 片的票房中去了。
0: 时下随着电影行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链也日趋复杂。天眼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7月份，我国现存电影影院相关企业超过了150万家，近五年呈增长趋势，其中近五年成立的占比63%。互联网电影票分销渠道也日益壮大，不仅方便快捷，还常有特惠票等优惠价格。渠道多了，票也便宜了，问题随之而来。咱们观众在网上买的19.9块的特惠票又算不算被偷票房了呢？徐律师介绍，
2: 票房是否被偷，关键要看票面价。每部影片都有公开可查的最低发行价，不同的城市分歧也不同。如果电影票上打出来的价格低于这个最低价，大概率就是偷票房，因为影院根本没有按实际支付金额上报，省下来的分账也就进到自己腰包了。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电影票总金额是40块钱，那比如补贴8块钱，那观众就支付了32块，但票面依旧显示是40元，这就是票面价和补贴钱的总价是一致的，这个就不属于偷票房的。这是因为补贴同样会计入分账，所以观众呢可以通过核对订单的详情及票面的金额总额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被偷票房。
1: 观众看 A 电影，影院要么给一张 B 电影的票，要么给手写票而非机打票。这种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背后，隐藏着一个困扰电影行业的顽疾——偷票房。偷票房的行为显然损害了被偷票房的电影方的利益。那么，偷票房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小溪说法，被偷的电影票房正在播出。
0: 偷票房现象可以说由来已久，已经成为了困扰电影产业发展的顽疾。尤其是热门大片上映期间，这一现象往往更为显著。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瞧，
5: 一身正气。
0: 以摘得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春节档上映之后，有大量观众曝光部分影城以虚假出票、出具手写票等方式漏报、瞒报票房。此后，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内的6部春节档影片联合声明，将通过线上数据对比、线下人工监察等方式，对偷票房行为予以打击。那么偷票房的行为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徐律师介绍，
2: 偷票房呢，同时它触碰3条法律红线。第一个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我们有一个叫电影产业促进法，规定着电影院有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行为的，是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要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吊销许可证的。第二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呢，就是根据影院和片方所签约的分账的合同，如实上报票房，它是一个合同的一个核心义务。那瞒报呢，就属于严重违约，片方可以起诉追回被截留的分账资金。另外也可以主张像违约责任啊，像损失赔偿啊等等。第三呢是刑事责任，瞒报票房造成营收不实，也会少缴税款了，所以可能涉嫌偷逃税，通过虚假的票务侵占片方的分账的收益，也可能涉嫌合同诈骗。那私自篡改全国电影票务系统的后台数据的话，那可能涉及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等。
0: 既然偷票房有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那么近些年偷票房的行为又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片方的维

0: 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哇，小爱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

0: 已经。
1: 我要积极锻炼，
2: 我要多多读书，
3: 我要找诚实守信，我要坚持不懈，
4: 我要团结友爱，
5: 我要奋发图强，
6: 我们要用勤奋的汗水浇灌它，
7: 用不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心怀梦想，方能不惧远方。少年的底气来自血脉的传承，我们的成长啊，总是有父辈默默守护，躬身引路。父辈的信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将带着这份温暖与担当，续写崭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深情朗诵《我的父辈和我》，有请郑一涵、孙若曦、孙若涵、李延仪、张璐丹、刘明飞。
3: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
4: 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悲伤，
3: 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
5: 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
6: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
5: 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3: 我的父辈，如果可以，我要告诉您如今的一切美好，
7: 告诉您锦绣山河，星辰大海，告诉您初心未改，筑梦荣光，
8: 告诉您耕耘是扎根大地，孕育山河的力量，征途是成前人之志，奔赴时代的远方，
5: 山河见证代代守望，理想奔赴万里。

0: 最厉害的口才魔术师。
1: 谢谢大家。
2: 告别趣味创意，奔赴诗意远方，月色温柔洒落，人间皆是浪漫。一轮明月啊，藏着孩子们最纯粹的童真与遐想。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共寻澄澈美好的月季。有请韩寒、刘汉语、佘子成、姚锦熙，还有英兰月、音乐为我们带来朗诵作品《月季》。
3: 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馋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4: 月亮进来了。
3: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的悄没声地溜进来。原来月亮是长腿的，
4: 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
3: 再是半圆，
4: 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
1: 便满盈了。
5: 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住气儿，生怕那是个尘影变的，会一口气吹跑了呢。
4: 月亮还在竹帘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
1: 一个空镜，一个失望。
4: 奶奶说，她走了，你们快出去寻月吧。我们都跑出门去，满院子的白光是郁郁的，盈盈的，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
3: 大多了，
4: 也圆多了。
3: 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4: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3: 谁？
4: 嫦娥。
5: 嫦娥是谁？
4: 一个女子。
3: 一个女子有三妹漂亮吗？
4: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3: 哈哈，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1: 我们就这样争执了起来，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
3: 奶奶说月亮是每个人的，你们再去找吧。
5: 妙极了，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上、
1: 瓷花盆上、爷爷的仙刃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致，竟寻出了院门。
3: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
5: 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净沙，灿灿的闪着银光。
1: 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弯，就大呼小叫了，
3: 月亮在这儿。
1: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弯喊道，
3: 月亮在这儿。
4: 我们都看着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
1: 哦，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
0: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0: 成长说，说成长，
1: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月光温柔治愈，秋雨温润流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走心朗诵《秋天的雨》，有请李林瑞、李思辰、秦泽浩、王润露、吴玄黎、赵佳彤。
3: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4: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5: 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
3: 扇呐扇呐，
5: 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0: 不等于爱。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朋友们，整个八月我们都弥漫在浪漫的氛围里啊，因为七夕的如约而至，充满仪式感的礼物你选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日常修护的组合，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品牌专柜入手这两个明星单品要1300多元，今天只要499元，限时的福利，大家抓紧拼手速。资生堂的这个牌子不用多做介绍了，而资生堂的红腰子更是他家的长期热门的护肤系列，核心的实力就是维稳修护，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限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上。搭配着用先修护再锁水，你的皮肤的状态想不稳定都难。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只要你坚持地用下来，皮肤都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也是柔柔软软嫩嫩的。那么在资生堂的线下的专柜，这个红腰子精华加上面霜的正装要1300多元，今天我们七夕美妆大促啊，大牌三折入手，这一套下来只要499元，有效期很新鲜。红腰子精华到2028年的7月，面霜到2028年的9月，正品保真，以物易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的留言框里面回复888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小助理来进行购买吧。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0: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9: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0: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

鹿先生乐队的代表作品叫做《很久以前》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新裤子乐队这首歌，叫做《你要跳舞吗》。近几年应该也是国民度最高的综艺和音乐节热度断层领先的摇滚乐队了。

哦，这也是大概可能很多人去看音乐节的时候都跟着一起跳舞的一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现象级的摇滚单曲，古典清晰，那旋律非常的洗脑，也摆脱了传统摇滚的沉重压抑，是那种轻松、热烈、自由的现代摇滚风格。那么在轻快复古的摇滚之后，我们要听一首更有态度、更有力量的华语摇滚乐队啊，来自于刺猬乐队。国内独立摇滚的标杆之一，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吉他的音色锋利，人生直白倔强，这首作品是乐队的封神之作。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歌词写尽了时代青春和理想的落差，旋律苍凉又热烈，也是近几年华语独立摇滚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热烈过后，我们要回到更接地气的城市摇滚，来听本土风格的摇滚表达。王建房哦，陕派的摇滚音乐人，他把他的作品把西北的风骨、古城的底蕴和现代摇滚节奏融合在一起，唱腔沧桑辽阔，非常有辨识度。我们来听他创作的这首《长安夜》。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诗歌与音乐是人类古老的情感载体，前者以文字凝固灵魂震颤，后者用旋律唤醒时空共鸣。当两者交融，便诞生了跨越时代的艺术对话。今天我们通过诗歌改编的歌曲来探寻文字与音符碰撞的火花，感受诗人与音乐人共同编织的永恒之美。第一首歌，李健的《再别康桥》。

1928年，徐志摩在剑桥大学游学期间写下了这首充满眷恋的离别诗，诗中的意象构筑了流动的康桥画卷，而李健的演绎也延续了原诗的婉约气质，以低吟浅唱取代激昂表达，用磁性声线描摹悄悄离别的爱而不上。音乐诗人与诗歌的结合，本质是对原作意境的深度共情。这种改编并非是简单的谱曲，而是通过旋律的留白和呼吸，让文字在音符当中舒展。诗歌的音乐性本就安藏于平仄与韵脚中，现代音乐人通过乐器编排和声线的设计，把这种隐性的节奏显化为听觉的河流。从康桥的柔波到时光的褶皱，下面这首歌带我们走进木心笔下从前慢的旧日温度，这是刘胡毅演唱的《从前慢》。

这是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孩子的失去充满了形而上的苍凉，而水木年华的改编也用了三段式结构。开篇民谣吉他就像孤独漫步，中段摇滚乐队来掀起时代的飓风，而尾声回归马头琴的呜咽。诗歌的抽象意象需要音乐来提供具象的载体，比如木桶与马尾的重复吟唱也指出了马头琴的构造有暗喻生命与艺术的共生。告别孩子的草原，我们在李叔同送别的长亭外感受东方美学的至简至深。这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演唱的《送别》。

0: 小朋友们，你的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月光，在廖昌永的声线下演绎的作品，叫我如何不想他。

这是蔡琴演唱的《渡口》，让我与你握别，席慕容的诗句被蔡琴镀上一层时光的铜绿，编曲只用了吉他和贝斯来营造空气感，而人声也成为了唯一的叙事者。低音区像暗潮涌动，高音区像涟漪扩散，诗歌的私密性在音乐当中得以放大，比如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蔡琴通过气声和时声的交替，让河流既是个体情感的暗涌，也是集体记忆的象征。这是张清芳演唱徐志摩的《偶然》。

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一起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他曾经和张学友并称为歌坛的双子星，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歌神。他在歌坛闯荡近40年，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站到和他的实力相匹配的位置。他没有英俊的外表，没有伟岸的身材，但却有着能打动人心的歌声。今天我们一起听

0: 情歌里演唱者吕方温情又不张扬的中低音，把简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的飘到听的人耳朵里，让你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原来最美的爱情就是我们最早遇到的那份惊奇和甜美，而我们往往最先离开的恰恰是最早的。当我们在现实情感当中四处碰壁，再回头寻找那份最初的感情的时候，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因为在你离开的那一瞬间，美好就已经不存在了。原来情歌还是老的好，像酒一样越放越香醇，这是来自于吕方的老情歌。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听到吕方这个名字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个身高1.65米的小个子男人长相平凡，一双小小的眼睛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偶然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回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那个华语歌坛最为辉煌的年，来自于吕方。他也再一次证明了作为一名歌手，叮咚

这是吕方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也是我们说起吕方的歌唱生涯一定绕不过的一首作品。歌曲翻唱自日文歌，由著名作词家向雪怀重新填词。这首歌在当年获得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以及第三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填词奖、最佳编曲奖四个奖项。在谭咏麟、张国荣风头最劲的谭张争霸时期，一个新人一出手就有这样的成绩，震撼了整个香港娱乐圈。1986年，吕方发行了个人第二张专辑《求你讲清楚》。同年，他和同期出道的张学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86双星演唱会，吕方也就此和张学友一起锁定了歌坛双子星的地位。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要在安全气囊的地方放置手机、香水等物品，也不要在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硬物，因为一旦安全气囊打开，这些东西啊会被气囊催化成子弹在车内乱飞，杀伤力很大。平时应尽量避免高温和静电，不要让安全气囊和传感器处于高温和静电环境下，以免引发气囊错误打开。不要擅自改变安全气囊系统及周边布置，更不能擅自改动安全气囊系统线路。另外，也不要擅自更改前保险杠和车辆前部结构，这会影响气囊系统对碰撞的判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车辆有侧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上，那么就不要给座椅安装座套了。危急时刻，安全气囊没办法钻出座套的束缚保护你。不要拍打安装气囊的部位，例如方向盘，拿方向盘出气的后果有可能损坏安全气囊的引爆装置。改装音响时一定要遵守厂家的规定，不要随意修改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零件和线路，以免影响正常工作。由于大多数安全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而设计的，包括安全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所以安全气囊在打开时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儿童最好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如果儿童座椅必须安装在前排成员座椅上，那就需要关闭前排成员的安全气囊了。

在日常的保养当中，配有安全气囊的车辆都会有安全气囊自检系统。在插入点火钥匙接通电源后，仪表板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就会频闪或亮起，并在4到6秒之后熄灭，这就表示气囊一切正常。而如果在车辆启动4到6秒后依然闪烁或者是常亮不息，或者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气囊指示灯频繁闪烁或者常亮，那么则表示安全气囊出现了故障，要及时请专业人员查看维修，确保安全气囊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1集。郑寒江在党校学习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这天下午，他赶到了学校看女儿郑希朵上舞蹈课。
1: 五六七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0: 课间休息时，郑希朵欢快地跑向站在教室后门的郑寒江。郑寒江一把抱住了女儿。
2: 你看我买手机了吗？我保证回原来了。
3: 太现实。
0: 这时萧雪走了过来。
3: 嗯，喝点水来。
4: 什么时候来
3: 的？早就来了，我看他叫你不搭理我。
4: 没听见。
2: 来了吗？
0: 晚饭后，萧雪和郑寒江在客厅里聊天。
4: 前两天耿正来了，说学校想返聘。
5: 返聘啊？干嘛要返聘？我又不是替老办事。
4: 就是因为你当官了嘛，想让你给他们上上课，结合你的工作实践，讲讲环保治理的问题啊。
5: 这没问题。
2: 我去开门。
4: 谁呀？这么晚了？
5: 几点了？
4: 十点了。
0: 郑希朵打开门后，见綦江钢厂董事长钱启醉醺醺地闯了进来。
6: 哎，其乐融融啊！郑寒江，装傻你啊？当了官儿啊？
5: 这你妈回屋。
6: 开始装糊涂啊？哎，
0: 萧雪赶紧带着郑希朵走进房间。
2: 喝多了，
6: 嫂子 ，Good night。
0: 郑寒江连忙把钱启扶坐在沙发上。
6: 啊，
5: 开始装糊涂。哎，喝多少酒？

0: 我就摘耳朵了。别跟我再念烟啊！
1: 萧雪在房间里陪着女儿郑希朵写作业。
2: 不要让叔叔每次都这样凶凶的，不假。哎，
0: 什么事？
3: 哎呀，你说这个赵石什么意思啊？嗯，翻过来调过去的，问我跟王五的事儿啊？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你肯定跟他说，我有嫌疑，是不是你说的？打我手指头！
4: 神经病！你怎么？我踹你！我，王五，要是你弄死的，甭管公安局问不问你，我就先跟你急眼。
3: 那你说，我是杀人犯吗？嗯？你告诉我，我是杀人犯吗？嗯？嗯？
4: 公安局问你什么了？
3: 我都交代了。
4: 你交代什么？
3: 问什么我交代什么，不问什么我都交代了。我跟他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去农贸市场偷鸡蛋的事儿，我没跟他说。我跟他说，我们顺了一个塑料的手铐，咱哥俩不是把那个王五铐上，给他铐到女厕所的大门上了吗？女同学每次上厕所都是他给开门。不是，这个就说明我有这个嫌疑吗？要害他吗？
4: 这是王五杀你的动机。
3: 是啊。
4: 你说你这时候你多损你啊？
3: 我损什么呀？我对他多好啊。有一次打篮球的脚崴了，半夜睡到三点钟，
0: 他扒了我，
3: 干嘛呀？我想看看我劲儿。半夜三点钟，啊，一瘸子，我背着他去咱楼见了罗静，你说我对他多好，我能害他能杀他吗？怎么想的你们？有脑子没脑子呀？
4: 行，你回去吧，你这样说也说不明白，都扯哪儿去了？明天我找你，咱俩啊，
3: 你就告诉我，我是杀人犯吗？嗯，
4: 你一个礼拜找王五三四次干嘛呀？我也刚听说，你找他干嘛？
3: 我找王五能干什么？才都是从国外进来的，我不是有些事儿我得问问他吗？那我能干什么呀？我也不能贿赂他，他又不喜欢钱。你要是能查着有转账记录，我自己走进去，我蹲进去。
4: 哎，这报关单什么时候你听说是管环保的副市长签字？轮得到他吗？你让他签字签什么呀？你进的什么东西啊？
3: 刚才啊，那都是他们都知道的事儿啊。那货单上也写的清清楚楚的。
4: 行了，你回去，明儿再说吧，明儿再说。这孩子得睡觉呢。
1: 郑寒江起身要送客，钱琦拉住了他。
3: 我呀，只想问你一句：你相信他们的话，还是相信我的话？
5: 你想
3: 啊，
5: 我先
3: 睡一会儿
5: 啊。
3: 想明白了，你告诉我。
1: 过了一天，郑寒江回到綦江大学开讲座，报告厅里座无虚席。
6: 大家都是熟人，就别来这一套，感觉我像是嫁出去大姑娘似的。不过见了大家非常亲切，啊，就算是嫁出去的姑娘吧。今天算是回娘家了。
7: 好。
6: 关于环保问题啊，书本上的东西有人跟你们讲，那我就说说现实中的问题。现实中遇到最大的障碍是观念。
1: 讲着讲着，郑寒江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王五、钱琦以及廖宇正的话。
6: 或者说，
8: 我跟你说，我呀，我就不该走仕途。
3: 在这世界上啊，钱就是权力，你好好想想。
4: 或者说，
7: 我给你六个字啊，出成绩，别惹事儿，啊。
4: 那么解决的方法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南洼山村民胡敏的女儿娟娟被安葬了，郑寒江和各级领导一同前去祭拜。
1: 韩江副市长，您这边请。
2: 你坐那车。
1: 好，好，
2: 好，
1: 再见。
0: 一切办妥后，郑寒江坐上了省委书记何军的车子。
2: 何书记。

0: 那个孩子他爸，手术怎么样了？
1: 第一次手术做完了，现在情况反应良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回头我把医疗报告复印了，给您送过去。
0: 我不掺和，
2: 你们自己安排的，自己办吧。
0: 我只是想过来看看，又不是铁路通车，得大张旗鼓的来。每次看见小孩子死，我都受不了。
1: 啊，那个涉事的八家企业全部改了管道，排污部分也进行了实时监测。我保证。
0: 别保证，你保证不了。南洼山地下水超过60%被污染，上百亩山林地被污染，这些都是不可逆的。你们解剖那孩子叫胡小娟吧？法医报告我看了，那简直就是一份重金属元素表，都齐了。这件事情该谁负责呀？那八家排污企业，只有企业吗？政府主管部门该不该负责呀？批评两句，撤几个人的职，这是远远不够的。
1: 廖书记把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都带过来，
0: 他是该带了。你们所有人，每一个人回去都好好反省，你是新上来的，引以为戒吧。当年咱们两个是有约定的，你先干一年，不适应就回学校。你现在怎么想的？我遵守了我的诺言，听你自己的选择。你给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打多少分啊？
1: 我给自己打0分。
0: 那么不自信呢？
1: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因为环境污染死了，和他这条性命相比，我的工作成绩没有任何意义。 GDP 再高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么小的孩子死了，我无法不同意说，我们为谁奋斗？您跟我说不用我保证什么，我跟自己保证过，如果我能还再干下去，绝不会出现第二个，我保证。

0: 下午，在市委的会议上，副市长刘根也播放着幻灯片，他神采奕奕地给各位领导讲解着湿地别墅的方案。
1: Falling Water， 流水别墅，世界著名建筑之一，对于自然景观的处理理念堪称典范。从各种自然结构角度来讲，整个建筑块面感强烈，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流水别墅主要的优点在于空间的处理、体量的组合与环境的结合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称之为有机建筑理论。当时的设计理念就是不伐一棵树，不动一块石头。它的室内有直接从自然界保存下来的岩石，成了房间内天然的装饰。去掉边框的窗户和树木连接，阳台上的楼梯口就设在小瀑布的上方，好像整个别墅是从瀑布里流淌出来的一样，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经典。这是我们綦江湿地的实拍图，瀑布、竹林、沼泽、湖泊。这是从北京请来的建筑研究院的专家，按照流水别墅设计的效果图和建筑平面图、俯瞰图，按照我们的要求，青地基以原木、自然石料为建材，在不同的自然景观内采取不同的立面，这样可以把綦江湿地原定的摩天大楼式的酒店拆成平面化，既对湿地没有影响，又同时增加了一处好的文化景观。如果这个方案对方能够接受的话，对綦江的整个旅游业，包括人文景观，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2: 你具体有什么计划？
1: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的话，我想和他们去谈一谈。我们无非就是化平面为地面，把高度降下来，把钢筋混凝土拆掉，购物中心和旅游区相结合的效果有没有改变？我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0: 市委书记廖宇正环视四周，
2: 你们的意见呢？
0: 在座的各位都各抒己见。
3: 哎，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占地面积会不会比原来的要大很多？
1: 肯定会大，具体数字得看国外那边接受是多少了。
4: 现在面积大小不是问题，推动这种青地基结构的建筑，原则上我是同意的。未来创造的费用可以养护湿地，双向维护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3: 这么大的一个高层建筑啊，分成小别墅，这个市政服务的规模要大很多呀。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5: 还是管钱的人想得周密呀？如果要是多批地的话，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6: 找我们綦江有实力的公司和外国人合作，
5: 把酒店的一部分股权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以后要是谈判，我们的腰杆也能更硬一些。
7: 你就抓紧时间准备吧，然后处理好的文案先给我看一眼。
1: 好，书记。
0: 刘根也回到了座位，廖宇正表情却严肃起来。
7: 那个省委的处理决定你们都知道了是吧？因为有些问题啊，责任完全在我，我环保意识不足啊，这些老话先不说了，反正大家积极工作吧。啊，不管有什么样的人事变化，你们也要相信组织，不要开小会儿，也不能只保护部门利益。散会吧。哎，韩江，韩江留一下。
0: 会后，廖宇正和郑寒江单独聊着。
8: 啊，韩江，你得帮我个人一个忙。干完这一届，我可能得换个地方，或者我得去进修，啊，充充电。
3: 你想去上学啊？
8: 那何书记都跟我谈了。
7: 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綦江市总得有人出来负责任的。
8: 当众撸了我又不好干。
9: 我跟何书记说了，我说我要不这样吧，我去读一个在职的 博士生吧，选一个好的专业啊，不是那种空头的博士啊，因为我是学经济管理出身。
10: 你看看你在齐江大学哈，你帮我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这样的导师，谢谢。
3: 好。
8: 他是什么呢？他是啊，这个
10: 在职这个职务估计啊，不会负太多的具体责任。
8: 就是上课呢，能上我就上，但考试我都参加。
10: 因为我觉得是在这个一线工作时间长了吧，他有一个思维的惯性，得突破一下。
9: 要不然我现在说什么大家都点头，就好像久而久之了，这个我说什么都真的都是正确一样。
3: 姚书记，博士读下来也就几年，您还年轻呢。
9: 不是不啊，唐江，我不是让你来安慰我，就是有些人事上的变化哈，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心里有数
8: 啊，注意保密。中央的政策呀，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啊，把环保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啊，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一切不利于这个环保的因素和人，一定要去想办法妥善处理好的，因为这是省委的决定了。你来的这一年我也观察了一下，
9: 耕野是什么呢？耕野当这个副市长呢，他工作热情是有的，但是有些事情呢就是没分寸
8: 啊，过于情绪化了，再加上理事长啊也有点护着他，
9: 就是因为他觉得耕野是有工作成绩嘛，他也是就没看清楚啊，我会再和他谈。
3: 我跟耕野在工作上是有一些争论，但是在招商引资这一块他做的还是挺好的。
8: 你啊，你说的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走之前我必须要帮你把所有的障碍扫清，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态度问题。你就放手搞吧，我支持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31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春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2集。萧雪在路上接着电话。
9: 行，我知道，我6点以前肯定能赶得到。哎呀，你别催了，我今天必须得把我女儿接回去，还不是帮不帮忙的问题，老师让我必须得去接她。啊，行了，等我吧。
8: 挂了电话，萧雪火急火燎地赶到了舞蹈教室，见郑西朵闷闷不乐地坐在墙角里。
9: 朵朵，干嘛呢？
8: 陈老师走了过来。
10: 走了，
9: 慢慢慢。
10: 哎，陈老师啊，我跟您说件事，跳舞这件事，我之前跟您说过，功夫都在台下，得看基本功。你们平时监督孩子晨练吗？
9: 晨练？哎呀，这个孩子啊，他有拖延症，每天晚上做作业都得做到11点，有的时候我下班也晚，早上我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他早上起来还得阅读什么，读语文，实在是没……
10: 您别说这些，咱们这所有小朋友都是这么要求的，必须得晨练，得把筋拉开。
9: 行，
10: 小耳朵他的节奏感不错，就是太懒了。今天排练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考核，他的基本功没有同学扎实，大跳没有跳过，我不让他跳主角，他居然还跟人急，把同学晨晨给推了个跟斗，这要是摔伤了可怎么办呀？
9: 是是，
10: 他这样的心理尤其不好，特别不健康。
9: 对不起啊，耳朵，你跟老师道个歉。
10: 我批评他他还不认。
11: 没有。
9: 你怎么跟老师顶嘴啊？
11: 反正我没有。
9: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老师不会冤枉你的。
11: 不是我先推的他，他推我的时候老师没看见，不然我大跳肯定过关了。
9: 那你还是推他了呀？你跟老师先表个态，道个歉。
11: 我不。
9: 陈老师，我回去批评他，明天让他来给同学道个歉，好吧？我还有急事。
10: 好，哎，你先见。
8: 萧雪手机响了。
9: 喂。哎呀，我知道知道，我马上就回来，来得及，别催了。那赶紧走了行不行啊？妈妈还有手术。
8: 郑西朵赖在地上不肯走，萧雪生气地上前拖拽。
9: 走啊！
10: 别伤着孩子呀！别！
8: 回去的路上，母女俩闹着别扭。
9: 就算他推你，你也不能推他。那这样你不是也错了吗？你就不能给他道个歉吗？我问你话呢。
11: 他给我道歉，他先错的。
9: 他错了，有老师批评他。
11: 老师没看见他推我。
9: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你做错事了，你就得道歉。
11: 那你刚刚也拉我了，你也得给我道歉。
9: 行行行，我给你道歉。
11: 你不真诚。
9: 不聊你了。等你爸回来，让他好好给你上课。

0: 你学谁呢？
1: 这时，环保局长朱天才来到刘根野的办公室。
2: 进。
1: 刘根野正专注地研究湿地别墅的方案。
2: 你看，这个地形是不是很接近？都差不多啊。去过北京的香山饭店吧？贝聿铭设计的，那里面每一棵树都保持了它原来的样子。应该用相机拍一下，这样回来更有说服力。咱们俩再去谈一次啊，准备充分了，不能再让别人给撅回来。
3: 这要去谈的话，是不是先跟书记汇报一下？
2: 汇报什么？有什么可汇报的？这是我工作范围的事儿。哎，你是不是听见什么了？
1: 朱天才手机响了。
4: 干嘛？不，
5: 韩江副市长，好，那我到楼下等你啊。我在楼下等你。
4: 约好一块吃个饭，刚从党校回来，给他接个风。
2: 我这也刚回来，你不请我吗？
4: 请，那这样，咱们改天吧。我单独请你，明天。
1: 哦，刘根野搂着朱天才一起往外走。
2: 先吃饭。
4: 不是你这跟吃你跟。
1: 傍晚，司机林浩载着郑寒江、刘根野和朱天才一起出发了。路上，刘根野悄悄凑近郑寒江。
2: 廖书记跟你说什么了？跟我透露一下。
3: 不方便说。放心。

0: 那天去拿瓦山，他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估计他已经有思想准备了。
1: 朱天才竖着耳朵听着。
2: 哎，你俩别嘟嘟囔囔的，真是，你们不说出来，我也能猜出来。
0: 猜什么猜？
2: 不，你以为这南瓦山的事儿，这个鞍马牌屋是小事儿吗？啊，那是灾难性事件啊！这廖书记不出门来顶雷，那整个班子都完蛋。真是，你看我官小，我这鼻子可灵了，什么都能闻得出来。
0: 你闻出什么了？啊？
1: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三个人在一家饭店里喝着酒。
0: 江哥，他飘了。咱俩在党校这两天，他真把自己当个副市长用了。
3: 老朱，
2: 不，等等，
3: 我问一下，
2: 咱们什么情况叫哥了呢？啊，
0: 叫哥怎么了？你赶快喝吧，怎么着啊你？
3: 行行，别废话，快！
0: 不，
3: 要么喝酒，要你赶快跟我说。
0: 好，啊，快，我要喝。
1: 正说着，刘根爷手机响了。
0: 哎，李市长，啊，你过来吃饭吧，我和韩江都在呢。啊，朱天才请客。啊，
1: 刘根也突然大惊失色，拿着手机往外走。
0: 什么事儿？好，啊，我出来了。
1: 刘根也离开后，朱天才坐到郑寒江的身边。
2: 让他高兴，逗他开心。最近啊，不好过，快完蛋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2: 刚才啊，肯定是子宁市长打电话，知道吧？你回来就没那么高兴了。廖书记要拿的。
0: 不，哎，你听到什么了？
2: 这还用听吗？啊？省里头不

0: 廖书记，估计搞完这一届，也得想。那他走之前，不得把你这种总在下面闹情绪的人拿掉，啊，表个态。廖书记主意定了，郑涵江说什么都没有用。
1: 前期整理了一些资料。
2: 带到公安局，交给了副市长公安局长赵驰。
3: 需要的材料都在这儿，没事儿，我得先走了。啊，哦，
4: 别急，别急。钱总，你们这企业自己不生产钢啊，全依靠进口。
3: 我们大量从国外进口这个废钢铁，重新熔炉，去怎么去？
5: 原则上。
3: 进口废钢材自己搞。我就想知道，这王五在你这生意里扮演什么角色啊？钱启摘下眼镜，似笑非笑地望着赵驰。<笑>他真有事儿了，也是纪委来找我。他有国外关系，生意呢我做。我们同学之间呢，就是一顿饭的事儿。 您要是发现有赃款记录，我自己亲自去里边蹲着去。慢慢看啊，我先走了。
1: 钱奇刚走，公安局副局长金波拿着笔记本电脑走进赵驰的办公室。
6: 一只老狐狸，狡猾狡猾的，我再给你看个东西吧。你看啊，这是我从机场调来的监控画面，你看见了？
3: 王五死了前一天，前妻就已经回来了。我相信我的直觉。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那时

到十二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读博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他无解。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说这个年纪超过40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0: 音响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听了旭旭的经历，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在体制内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那么旭旭是怎么回答的呢？我还是觉得值得。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40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走出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我自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10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害、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有一些确定性。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

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基金公司不过几年就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市场震荡。我在开始管理基金的时候，经济持续发展，基金市场也处于非常狂热的状态。因为基金首次体现了盈利效应，很多投资人开始大量的购买基金。那时赵冲管理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翻了数百倍。巨大的管理数额让赵冲对于资金的腾挪以及对风险的规避动作都分外谨慎。那时赵冲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持有人在有风险的时候不赔钱，那时他每晚都是深夜才睡，早上很早又起来继续研究。虽然跌幅跟市场大体的跌幅差不多，但作为一个基金管理人，按道理来说，在能够识别出来的狂热气氛下，应该能有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过去几年的努力钻研似乎并没有成效，那时赵冲只想先停下来，减少了身上的重担，他隔着一段距离再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赵冲复盘了自己的每一次操作与选择，他忽然意识到，在那些起早贪黑工作的日子里，自己尚未思考透彻一个问题：人究竟该怎样努力？一个人努力方向得对，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对基金经理来说，投资本身就是世界观的映射，自己更适合做一些深入研究和长期布局，比如说股价炒作。某些有天赋的人花很多精力，或许会获得良好的成果，但对我来说，这个方向就是错的。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单纯以获利为目标的操作。而另一方面，努力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在一个正向的环境，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Face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

0: 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4: 大曲儿啊
5: 啊，
4: 也不论是，
5: 你住那地方
4: 啊？啊，是住那
5: 啊。
4: 一炉坑，
5: 炉坑也住。
4: 嗯，对。吃的是餐茶剩饭，不用人盛。
5: 哎，这鬼也吃饭呢
4: 啊！都饿了
5: 啊！
4: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无有风最可惜，正月十八鸾凤配成。
5: 等等等一等，哎，行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4: 是啊，
5: 结婚怎么着？正月十八结婚呢？
4: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5: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
4: 啊。
5: 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4: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5: 真好的吗？
4: 得叫您高兴。
5: 哎，让你喜欢的。
4: 哎，
5: 是吗？
4: 哎，打心眼里喜欢。
5: 哎，
4: 有文有点。
5: 哎
4: 哎，有文有
5: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4: 哎，听这段啊。
5: 我爱听那个。
4: 哎，
5: 你别唱这个了。
4: 哎，没这个。
5: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唱吧，
4: 听着啊。
5: 哎，
4: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5: 行，
4: 有文有点呢。
5: 行，走吧走吧。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4: 这词句多文雅呀。
5: 不怎么样啊，这个。
4: 怎么呢？
5: 啊，你没听他唱吗？
4: 嗯。
5: 碟碗平敲，盆罐山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怎么听啊？
4: 这么回事
5: 啊？
4: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哎，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5: 干脆你们二位啊，
4: 别走别
5: 啊，
4: 您太好多心了。
5: 我。
4: 太好多疑了。
5: 这不啊，
4: 这段多好啊。
5: 这好什么？
4: 有文有点呢。
5: 啊，这耗子上晚架子好什么？
4: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5: 有文有点。
4: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5: 是吗？
4: 哎，
5: 这什么内容啊？
4: 他是这么回事
5: 啊。
4: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5: 啊。严嵩，对，
4: 这你知道吧？
5: 是知道。
4: 哎
5: 啊，
4: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5: 啊，
4: 贺客迎门。
5: 嗯嗯，
4: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5: 哦，
4: 让大伙看。
5: 哦，
4: 纪晓棠最恨他。
5: 嗯嗯，
4: 那天他也去了。
5: 哦，
4: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5: 嗯，
4: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5: 啊，
4: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5: 嗯，
4: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5: 哦，
4: 一时大快人心。
5: 哦，
4: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5: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4: 你往后听啊。
5: 往后听能好吗？
4: 过不了。

0: 是啊，您来了。
1: 哎，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0: 就这句别扭。
1: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湖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常在那笼屉里边滋滋滋叫，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0: 我你别弹行不行？您这是纪晓堂大闹严嵩府吗？
1: 我这是耗子出窝。
0: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句的，你待会儿就唱你的，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2: 哎，
0: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2: 别，你干嘛
0: 啊？我走啊！
2: 别走啊！
0: 我惹不起你们。
2: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0: 你这看这模样，哎，你这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你呲着牙乐，哎，啊，笑面虎，这叫。
2: 您呐，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0: 我怎么不生气啊？
2: 哎，
0: 还不生气呢？
2: 我跟你这么说呀，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压下去，那多好啊！
0: 我也唱
2: 啊，
0: 我唱什么？
2: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0: 啊，会的是不少啊。
2: 啊，唱啊！
0: 唱不了。
2: 怎么？
0: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2: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0: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2: 哎，没关系。
0: 啊，
2: 你不唱也没关系。
0: 我不能，我就走。
2: 哎，别走
0: 啊！
2: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0: 你有好的？
2: 当然了，唱个好的，
0: 唱好的，
2: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0: 我告诉他，
2: 哎，
0: 啊，我说，你呀，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典，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2: 好，听你的，听你唱一段，我唱啊，
0: 好的啊，
2: 听着啊，
0: 你得细耳恭听，啊。
1: 戴帽升高，虎皮重桥。
0: 哎，不错吧？
1: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

0: 把梨花照，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无有杂毛，扔个扔灯一个、
1: 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休息一会儿吧、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0: 好，
1: 好就得了，
0: 真好，
1: 跟人家学习学习。
0: 真格的，
1: 哎，
0: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1: 他唱这段
0: 啊，
1: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0: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1: 我
0: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1: 啊，问问
0: 啊，你问问，
1: 给谁问呢？
0: 你问
1: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0: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
1: 您这态度还不错呢。您抱着学习态度，
0: 你问。
1: 我给你问问。
0: 问问。
1: 你等着我啊。
0: 都累了啊？
1: 不是，热不热？
0: 不热呢。
1: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0: 叫什么名字？我这段
1: 啊，
0: 叫《八猫图》。
1: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啊，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0: 给你问了，你别溜啊。这什么呢？
1: 这段啊叫八猫图。
0: 八猫图
1: 懂吗？
0: 怎么叫八猫图呢？
1: 怎么没问呢？
0: 问问。
1: 好，您这我好，这也摸摸了这个啊，
0: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1: 哦，对对，你等着啊，
0: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够八样吗？
1: 那个没问题，再问问。我说
0: 啊，
1: 你这够八样吗？
0: 当然够了。
1: 我就知道错不了。
0: 人家说够八样。怎么就够呢？
1: 那个你自个儿问去。我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搜腿来了上这。
0: 真哥的够八样吗？
2: 当然够八样了。
0: 我数数你听听。
1: 对，给他数数。
2: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1: 整八样。
0: 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1: 是啊。
2: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1: 吃我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八猫图》，其中的一位表演者是马静博先生。那马先生呢，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三立先生的侄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这两位老前辈，给您带来一段《情绪与健康》。
7: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说吧又说不好。 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太臊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8: 不呀，
7: 我不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啊。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
8: 嘿，
7: 岁数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
8: 啊，
7: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
8: 是，
7: 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今儿的福
8: 啊！是啊，都托我福。
7: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8: 哎，对对对。
7: 啊
8: 啊，
7: 对吧？
8: 对，
7: 谁说这句话？
8: 这人都这么说嘛。
7: 我精神怎么样？
8: 哎，你精神不错。
7: 哎，看看
8: 啊，你看看，
7: 你
8: 好，猴儿，你看什么？像个猴儿。
7: 哎，我给机会这个
8: 啊。
7: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8: 拿人
7: 看精神怎么样
8: 啊？精神，
7: 没看，
8: 精神行啊。
7: 身体怎么样？
8: 哎，不错。
7: 身体
8: 啊，
7: 比你怎么样？
8: 比我？
7: 哎，说吧，
8: 比我还差点。
7: 比哪点差？
8: 啊，
7: 讲讲，我讲讲。
8: 我去看看啊。
7: 我比你哪点差？
8: 哪点差？
7: 看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8: 对，
7: 看吧。
8: 对，再让大伙儿看
7: 看看吧。
8: 你说是
7: 好吗？
8: 哎，你比身块
7: 儿？咱看看吧。
8: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7: 胖
8: 啊，
7: 你肉多
8: 啊，
7: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8: 啊，
7: 肥，脂肪多，
8: 哎，
7: 肥好哈，
8: 啊，
7: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不是，肥的，
8: 卖肉来了。
7: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8: 什么话？
7: 有这么句话
8: 啊，您说
7: 有这么句话
8: 啊，
7: 有钱难买什么
8: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7: 对，明白吗？
8: 明白。
7: 哦，这还用说吗？
8: 哦，什么
7: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8: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7: 怎么着？
8: 像您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7: 少就是少。
8: 哎，
7: 怎么办吧？
8: 少，
7: 你办法怎么样吧？
8: 少吧，
7: 少少点，就是少点，
8: 太少了，
7: 少少着违规，
8: 啊，少着违规，
7: 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8: 嗨，这是高档货品还是？哎，
7: 你别叫瘦了
8: 啊，
7: 瘦要有精神，
8: 是
7: 瘦人一打蔫儿，
8: 哎，这我行，
7: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8: 哎，
7: 脑袋耷拉了，走道儿，
8: 那我
7: 没劲儿。哦，对呀，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燕不一般。
8: 对，
7: 手腕精神中必达，寒木行彩第一单。
8: 哎，
7: 这哪是这么四句
8: 啊？
7: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8: 什么？
7: 瘦人有什么好处
8: 啊？
7: 你说说。
8: 好处？
7: 你不懂。
8: 您说，
7: 瘦人呢，这内脏好。
8: 哦。
7: 瘦人呢，脂肪少。
8: 嗯。
7: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8: 对。
7: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8: 哦，
7: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8: 嗯，
7: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8: 嗯，
7: 好，你不懂这个。
8: 嗯，
7: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8: 啊，
7: 瘦人不爱得病。
8: 对，
7: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8: 哦，
7: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8: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7: 当然不，胖人也好。
8: 瘦人好？
7: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8: 啊，
7: 你这句话可不对。
8: 哦，
7: 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8: 啊，
7: 胖人也好。
8: 哦，
7: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八十多岁老头胖子。
9: 胖老头有的是，
8: 哎，
9: 咱们就看见，
8: 嗯，
9: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数？84了，挺大大肚子，那胖，脸肉都嘟噜着，
8: 嗯，
9: 还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8: 嗯，
9: 怕胖人都办事不遂，
8: 嗯，
9: 胖人都有尿毒症，
8: 嗯，
9: 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8: 哎，
9: 胖人更结实，没病。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8: 嗨，这用你嘱咐吗？
9: 我怕他害怕。
8: 人
9: 我小时候胖，
8: 啊，
9: 我那时候我也是胖子。
8: 你呀，
9: 啊？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8: 啊，
9: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8: 是啊，
9: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8: 啊，
9: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8: 那怎么瘦了？
9: 小时候大了瘦，闹病闹的。
8: 哦，
9: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总算命保住了，
8: 嗯，
9: 就瘦下来了。
8: 什么病啊？
9: 啊，
8: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9: 哎，
8: 动手术
9: 啊？
8: 什么病啊？
9: 嗨，痔疮。
8: 4岁小孩就长痔疮
9: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是空活百岁呀，
8: 没听说这么
9: 年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8: 哎，
9: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点？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8: 哦，
9: 这你服吗？
8: 服
9: 啊，
8: 服。我这一点累就不成
9: 啊，
8: 我累一点都不成。
9: 哦，你呀，
8: 啊，
9: 愿意结实吗？
8: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9: 愿意健康吗？
8: 愿意。
9: 找我去。
8: 找你。
9: 哎，
8: 哦，
9: 上我这儿去。
8: 啊，
9: 你扣我。
8: 哎，我扣你
9: 啊，
8: 我把你扣起来。
9: 不是你扣我。
8: 扣什么呀？
9: 扣门啊，扣个头啊，
8: 啊，
9: 扣头拜师啊。
8: 明儿扣门
9: 啊。
8: 明儿
9: 哎，你算我徒弟
8: 啊，
9: 我教你。
8: 教啊，
9: 你天天往我这去。
8: 哎，
9: 我给你说说。
8: 你跟我说啥？
9: 甭治多了，天天去2月。
8: 2月怎么了？
9: 2月以后你就行了。
8: 哦，我就变了。
9: 就我这样了
8: 啊？
9: 就这样。
8: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9: 哎，
8: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9: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8: 啊，
9: 那做新的。
8: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9: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8: 啊，
9: 这是救活。
8: 这怎么救活？
9: 哎，你凑合活着，
8: 啊，
9: 你不健康。
8: 嗯，
9: 啊，
8: 你不健康，这还不健康？
9: 你不健康，
8: 哪点比你不健康？
9: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8: 是吗？
9: 哎，你哪点？上5层楼。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8: 哦，
9: 你行吗？
8: 我不行，
9: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8: 哦，
9: 绝不晕，
8: 健康。
9: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8: 嗯，
9: 有没有假牙？
8: 嗯，
9: 没有假牙。
8: 好。
9: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8: 啊，
9: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8: 哎，
9: 你行吗？
8: 我哪点也不行。
9: 啊，
8: 这我都不行。
9: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8: 嘿，
9: 你猫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8: 啊！啊，我别试。
9: 要打算健康，
8: 哎，
9: 长寿
8: 啊，
9: 身体健康。
8: 嗯，怎么着？
9: 行不行？
8: 行。
9: 注意，
8: 哎，您告诉我，
9: 锻炼身体。
8: 哎，
9: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8: 哎，
9: 早早起。
8: 哎，
9: 得新鲜空气。
8: 嗯，
9: 饮食讲究卫生。
8: 嗯，
9: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8: 哦，
9: 情绪懂不懂？
8: 情绪懂啊。
9: 什么是情绪？
8: 闹情绪。
9: 怎么闹情绪？
8: 闹情绪？
9: 谁呀？
8: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9: 怎么闹？
8: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9: 嗯，
8: 闹情绪。
9: 你
8: 哎，
9: 这就是你啊。
8: 嗯，
9: 处世哲学嘛，
8: 哎，
9: 这是你的处世哲学。
8: 对，
9: 不合适不痛快
8: 啊，
9: 闹
8: 闹闹。
9: 评奖没你，
8: 嗯，
9: 闹。
8: 嗯，
9: 调剂没你，
8: 嗯，
9: 闹。选队长没选你，
8: 对，
9: 闹。
8: 那是。
9: 车没借你，闹。
8: 哎，反正
9: 外地演出没有坐着软卧，别闹。
8: 嗯，
9: 是吧？
8: 哎，
9: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8: 哎，
9: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8: 嗯，
9: 是你吗？
8: 对。
9: 看，你人呢？
8: 啊，这情绪
9: 一个字儿，
8: 一个字儿，对
9: 对，混
8: 混，怎么混了？
9: 你呀，啊，根本不懂
8: 啊！
9: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8: 啊。
9: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8: 啊，
9: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8: 啊。
9: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8: 啊，
9: 喜怒忧思悲恐惊
8: 啊，
9: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 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8: 哦，
9: 有伤。
8: 是啊，
9: 对人身体有伤，
8: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9: 哎，我给你比方，
8: 这喜有什么伤的？
9: 喜啊，
8: 对健康没有伤啊。
9: 怎么
8: 乐吗？
9: 乐，你分怎么乐呀、啊？
8: 哎呦嗨，
9: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没不伤啊。
8: 啊，
9: 分你怎么乐呀、啊？
8: 哎，
9: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8: 哎，
9: 笑一笑，上一上吗？
8: 啊，
9: 愁一愁，不来愁吗？
8: 我
9: 常说这句，
8: 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9: 什么伤？
8: 十年寿。
9: 谁告诉你的？
8: 都这么说，
9: 都这么说，都是说的就不对
8: 啊！
9: 笑一笑，十年少
8: 啊，
9: 没道理
8: 啊！
9: 一乐差十年
8: 啊，
9: 是吗？
8: 啊，
9: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8: 啊，
9: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8: 啊！
9: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8: 哎，
9: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8: 啊，少一少，
9: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8: 哦。
9: 所以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8: 哦！
9: 比方说你吧，
8: 哎，
9: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8: 啊！
9: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8: 啊，
9: 不管是谁，
8: 哎，
9: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块钱，
8: 嚯，
9: 赶紧去领
8: 啊！
9: 银行给存着呢。
8: 哎，
9: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凤山。这样了，
8: 就这样了。
9: 这什么呢？
8: 没有这事，
9: 超过了限度。
8: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9: 哎，
8: 怒呢？
9: 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8: 哦，
9: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8: 嗯、
9: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8: 嗯，
9: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

0: 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怒最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哦，
0: 忧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如所。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一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呀、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我抢他的皮包，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任务行为的表现。
1: 谁呀谁呀、
0: 啊、
1: 谁呀、
0: 啊、
1: 谁呀、啊、
0: 你就你呀、啊、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的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啊，还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是
1: 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你
0: 黑道黑暗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
0: 哎，
1: 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0: 哎，别的，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看姐，
0: 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什么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我也不像，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哎，对，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
1: 嗯，
0: 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喊，你一听，
1: 哎呦，
0: 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好，我成兔了，我，
0: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疼。那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1: 哎，
0: 也是惶恐不安呐，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
1: 呵，
0: 这两天那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
1: 今日
0: 街上汽车一响，
1: 嗯，
0: 爹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哪儿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哦。
0: 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阵儿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
0: 了，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1: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对呀，就是恐伤肾，
1: 哦，
0: 不要再惊恐，哎，这样对不好。哎，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1: 哦，
0: 就吓一跳，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
1: 哦，
0: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
1: 哎，
0: 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那么的一响，啪响了，
1: 嗯，
0: 那吓有吓着的吗？
1: 哎，没有
0: 吓
1: 着，绷着的，
0: 对呀，
1: 哎，
0: 我昨天就吓着了，
1: 你呀，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砰！
1: 嗨，
0: 嘿，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嘿，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1: 嘿，
0: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0: 呀，
1: 哎，
0: 我看看
1: 你瞧
0: 你呀，
1: 哦，
0: 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俩三十，
1: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俩三十，
1: 再活俩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俩三十，
1: 是俩三十。

0: 十啊，
1: 再活俩三十。
0: 怎么俩三十啊？
1: 就这十月三十，十一月三十，
0: 我完了。
2: 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相声《情绪与健康》，马三立、王凤山合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希望带给您欢乐，能给您一个好的情绪，让您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过呢，时间有限，咱们的节目啊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暗下来，
1: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2: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easy Abra
3: 像清润调理，可以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这类润燥的食物，少吃冷饮、冰饮和一些辛辣的食物，可以养护我们的脾胃，预防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等不适。另外啊，这段时间我们容易感觉到疲惫犯困啊，就是大家经常会说的这个秋乏，大家要尽量的早睡早起，中午的时候呢可以短暂的小憩，舒缓秋乏。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还是孩子准备新学期调整作息，都可以循序渐进的适应季节的变化，平稳的迎接初秋。今天是24号啊，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是在27度到28度，最高温度呢今天是在33度到34度。好，我们关注过天气和今天的生活提示啊，那今天的我们的城市资讯，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镇江借助苏超赛事盘活文体文旅资源，以赛事经济激活城市活力，彰显文化底蕴。镇江科技宝宫殿为改造优环境，以精细化治理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高温暖心帮扶持续发力，凡人善举频频涌现，尽显镇江城市文明温度。另外，我市深化校地科创合作，落地惠民新政，双向赋能产业升级与民生保障。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07分，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庾澄庆的这首《小太阳》啊，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丝阳光，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周开始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1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一起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周六晚上，也就是22号，2026年苏超镇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火热开赛。我市呢依托镇徐两地深厚的南迁历史渊源，以足球赛事为载体，创新打造赛场展演、独城打卡，还有惠民消费，包括志愿服务四大板块，深度推动了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赛场之上呢，沉浸式主题文艺演出生动演绎两地的历史文脉与镇江的经典传说。赛场之外，苏超独城 City Walk 活动串联优质的文旅资源，徐州的游客们呢免费游览咱们镇江的多家 A 级景区，那球迷凭票根还可以享受吃住优惠，特色的夜市更是点亮了夜间经济，全域志愿服务也全力保障游客的出行体验。

可以在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同意情况下呢，将对方添加为乘车人，使用其身份信息多购买一张车票。网友无人之境表示啊，说座位呢是花钱买的，女孩可以自行的处置，不让座她感觉到没问题。有网友流水认为，绿皮车硬座舒适度是有限的啊，多买一张空座放松休息放置物品是合理的出行选择。还有人觉得呢，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售票规则允许他们这么买。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质疑，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广阔就说了，火车座位啊是属于稀缺的公共交通资源，无座票和有座票的票价是一致的，乘客享受同等的付费权益，让有效座位空闲闲置，那本质上就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合理的占用。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的观点呢，表示权力优先还是价值优先？目前从铁路部门的处置来看呢，是倾向前者的啊，是权力优先的。但是公众争议的核心呢，并不是是否要让座的道德问题，而是作为公共资源的铁路，究竟有没有让资源的利用更加的公平和有效。澎湃新闻评论也指出，一些现行的规则比较模糊的一些问题啊，需要用制度明确去理清。那铁路部门呢，不能总是推给乘客自己去协商，如果有人买了票没有乘车，空出的这个座位是否应该释放出来供无座的乘客使用，这不是道德绑架，而是要通过清晰的规则保障铁路服务的公平和普惠。我们再来看到对此呢，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江苏润商律师事务所主任崔武律师认为，如果两个女孩使用他人身份信息额外购票，且该行为未引发争议，未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两人占用一个座位摆放零食，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是可以通融处理的。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乘客对该座位提出了合理的需求，那么列车管理人员呢，有权认定该挂名购票行为无效，可依规的去办理退票退款，腾出座位供无座的旅客去使用，以保证客运秩序的正常运转。购票凭证本质上呢是乘车权利的证明，那么在资源的紧张的时候呢，如果未实际乘车而占座，可能会影响其他旅客的正常的乘车权益。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当中，我们共同说到啊，就是这段时间在这个热搜上面啊很火的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我们现在在早上的7:36啊，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我们的96.3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这首《Colorful Days》。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七点五十分啊，我们迅速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啊。近日呢，官方发布了民生保障数据，今年全国的民生领域预算呢，投入达到了12.4万亿元，同比稳步增长。目前全国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家庭已经申领了育儿补贴，居民的医保补助。

标准持续提升，农村老人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千万学生助学资金等等多项的惠民举措落地，全方位的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切实增进群众的获得感。民生保障继续的提质啊，便民政务服务也不断的迭代升级，多项新规即将落地，惠及千家万户。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呢，将于9月20号正式实施，推出了多项的便民调整。新规简化了公积金的提取手续，缩短了贷款的审查时限，贷款的审批时长呢，由原来的15天压缩到了现在的10天，同时拓宽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进一步的降低群众购房租房成本，优化缴存职工的服务体验，惠及上亿缴存人群。除了住房保障优化呢，群众最关心的就医用药问题也迎来了新一轮的便民升级。近期全国多地推进了采集药品下沉基层，打通群众用药的最后一公里。山东、重庆等省市落地医保惠民举措，优化了医保信用赋能惠民服务，同时呢，完善了基层病种的论证机制，优化就医报销流程。系列举措呢，有效降低了群众的用药成本，让优质的平价药品、便捷的医保服务直达乡镇与社区居民。好，我们在早上的7:52啊，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接下来的这一周呢，咱们镇江的天气格局有所调整。那24号到29号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30号，咱们镇江呢又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昨天我们是迎来了处暑节气，那今天呢也出伏了啊。眼下正是暑气慢慢消退，秋意缓缓到来的一个交替的时节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早晚的温差啊，及时的增减衣服。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呢最低是27度到28度，那么最高温度呢是在33度到34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今天是周一，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